0: 还没谈个呢，
1: 还
0: 没谈个呢，那可来打。
1: 啊啊。
0: 我卡白的了，见到我的了，见到都空一栋房子了。
1: 嗯。
0: 那不要，我直接不要，很懂个吧？
1: 嗯。
0: 啊，咱我的了，见到不错个的了，打，你干不给？我比你在听的来懂啊。
1: 嗯。
0: 我那是刚来查来家，我刚还没查来家，我讲了，可能我的了，见到听了还白买的卡。今天那个快乐啊，我们今天那么少看梦，我们还用看梦，我们你不看了我，原来今天啊，我巴萨卡，哎，我们还有，我们都可动看了，我们在都看看了，动看了，我们在里啊，我跟你说，原来今天巴塞太热哒，我们那边我，是那那我，就巴罗罗，我们巴罗罗那看了都空动看了，啊，都空动么子了，我那是里面高了太阳温，就把这高太阳温，我们这个高高。你的看个我本来见到都可懂了的原来见到看个拍你两个卡克来的。
1: 啊
0: 啊。本来见到我们的狗还没还没。
1: 啊还没还有还有地方可还。아파지어서러워슨암하뇨제프로콜록사스카바이제그이동한께슨보노그방마타타카리우이문이고토크사야우이미니사야노푸노그이하야그바라마푸노그이리케보아하녀하이피니카바이마니카탕사이페피나이데이라마그달보만피나이하죠저러워테크록사콕두크릉삭동마바야사게내레네요저러워콕두고바사부부터할로
2: 할로할로
1: 아람소거디볼까함야파로
2: 아디볼까함매담너
1: 아우
2: 저또이리드스나이동나이나코페보코소나
1: 아우아우사분그사그르디할로
2: 사랑그나오네
1: 아우이사디사분가
2: 어앙엄비님고몰싱리양
1: 고몰싱리양엄비
2: 반다르마기사미사사란헤네그런만에
1: 아우아우다고사이크나디이이크나가사이크나디가샤코록사보록제프루사몽록몽사슥사양의카바이정프루능바하게보노카탕사그나이
2: 아이제진레스강곡도그런샤네라바이
1: 네
2: 에어느럭키바이사만이틱놈
1: 아
2: 저크네부카트이프로게에수바주난고이게헬클라이만칸케보아스너반응이탕고하부바사인바노
1: 응
2: 이제말콩사랑내부하이누그노숨의에노스토옹의탕강가이어번호때마사라이바헬클라이강가이번부카오보바사이태피요
1: 아
2: 암태하자응가이부카토조톤노바유
1: 응
2: 부카바유볼때와이수와이수니제니하이증니바이조토키수사몽사이야이제그노종바로니주바주마부마부반수수저떠나난고
1: 하
2: 이하이증니사마부동피오이제바부돌아뜨이저떠나헬바네주바주동칸케벨레나하모
1: 아우다코벨레벨레나함바이하뇨하이디볼까함아워즈라워디니니원숭웅반다워노로카나이동오카바이자보록노바하게카바사르나이크

0: 누구 누구 봐 사부 버튼피. 아우즈라 사본카 사이만리아야 색도로카 하이퍼노 코랑이 사이 때부 알까시에 기름아 신상수요 파디오즈라 우승 한유 하이때까 시작 꼭둑 파이동어 바이 야사가 이날라이나이 꼭두고 그릉삭 사부 버튼피. 할로 아우 람소고 디볼카 하며 파로
1: 깜바이
0: 아우 사본
1: 양 캄퍼니 와버리죠.
0: 아우 아우
1: 이거 같이 가져가서 카바지도
0: 가져가서
1: 我身上的压根没穿那个了，那不能不穿嘛，这个。啊啊。我还是穿嘛，穿嘛，这个。啊。那个衣服都，那不，还是破一点那不，毛巾没穿，平常穿的不偏那个，不能不搞什么，没把穿的脏个，穿，哦，不说了，我也不能穿，不说了，穿，穿这干嘛？看见。嗯。穿些呢，我呢，穿些呢，别人没看，看见呢，穿些，别人没看，看见呢，穿些毛巾呢，没破呢。嗯。
0: 哎，这个什么人弄出来，就让弄出来，要为么来这么大件嘛？不是？啊，听我爹这个，听我爹徒弟，听我爹那大件，看见么？么还要么不耐？你大概些，我老多么了不？毕竟是看见不容易的，不毕竟老是么个？嗯，现在上那不个多么了？啊，有别人在那，我一个个多么，半夜看见那么些么多，忙是别说多么，阿别说多么，做别说多么，几了么不半夜多了吧？嗯。
1: 那个时候，那不是人家，就是我们老师从那边那儿退休的，不能从那边那儿，那从那儿我阿妈那儿就会帮我，那儿就他们那边就不会说，给帮我这些，从这边那儿这边的，前面那个查了我那地方，阿弟罗马看见的。啊啊啊！阿不开始来搞听呢，这不罗，啊，我们说是半年前个盘龙，可能这是半年，可能阿罗，啊啊，还有十六那那罗，来，但那个人查了那那罗来，东东个。
0: 也不管这些人，你啊不，忙起来你把钱给补贴上去没？哎哎，啊！你大概是可以不让不花钱，那玩儿不还挣卡？我看你帮可以，那肯定那个我买点吃的，哎哎，日本上来这几天也够多看的，什么时候说说干嘛回来？你那个在哪里？啊，我说我那点嘛看你不来事。哎哎，那这话题我用的，那个不会借，那个不会借，那你你我听他听的。
1: 嗯嗯，哎，我感觉做做，也没那个什么生意呢，这个生意呢，我觉得放在这么的，哎，我还多少放这么的，而且财不好，做做多了，你有没有放这么多，那那那么多朋友，那么多朋友，啊啊啊，嗯嗯嗯，俺们还做不做嘛？看见，嗯，成都要，我们今年，我们从这几年没在那，一直从这么些，但为什么，俺们从八几年。
0: 那都那说起来，都是蛮爱，我都打过就不有年生，今年还没得。我们东门的，今年东门的，我们什么都是干不起来，干不起来。你摸摸不管，现在把我那平年我今年是可以。嗯。我今年可以，但是人家今年，我爸也是亲生的，我是从成都过来，我还能从人家今年不是干的。啊啊。哎。啊。我们从成都，成都，这个我从没谈来。 뭐아디서생기는유디마랑했다바이아우아우나벨레뇨한바이아우아우에아우벨레벨레키노시니타쿠고라사마니코노앙테키세마만주피네케제라마푸농나이마푸농나이헬마니아우벨레니코부이코힘나니레니니아니잔자닌사몽세 게부니니바그이
2: 힘나니레니니아니잔자닌사몽세게부니니바그이힘을이마야보사마니코카이뇨롬디카이스쓱노크록바이자칸게돌가스록마시네이코이몽블라이록마시네이능마르이냐이피아바클라이나니레닌제바이장내보록보노마클라이냐이라마푸농나니사몽게라마사이맨야노누기야노아보라마푸농나니사몽게니니아니시니조토니피아바힘나니사몽게제보록바이탕비니노
0: 승케보케보니바그이힘을이마야클라이리마야피아바승보노꼭바이하야케바카바사장네꼭바이카탕사장네꼭바이라마푸농마바이꼭비디르마바이압스클레승니타니조토니노클라이테이동고타이푸녹타이동고아블레조토노시니사몽 파딩겨즈라와